到处的西北人的浪漫鬼了噻，到处的西北人的鬼们哪个笑，到处的西北人的鬼们这叫啥？哎呀，这不没这话没 NRM 就这么给他我

这几个别给我给我这些没给你弄个忙不也弄个忙不还弄个忙你不也没你不也没你不然那个说的牛马比我干嘛我不也给你弄个用你们不需要让我不也给你弄个用

0: 你，我们有苦乐不了，我们来家一样，我两个兄弟来家，哎，咱来家的家了年，白马金木王比俺那比亚米高没过来家，
1: 美丽，养牛没有概念，白虎过来。